0: 是吧？那电源这个失误挺智能的啊，你带秤它就失误，你不带秤它就正常。而且不只是牛肉干啊，整张小票上的散装商品全都有问题。那我建议给这位店员颁发一个最佳手抖奖，这个水平啊，我觉得不应该在零食店打工啊，上食堂窗口去。其实这不是这些零食品牌第一次被爆出称重问题了，之前浙江有一位网友买每日坚果，店里称重103克，回家一复称40.7克，好，少了将近2/3啊。广东中山有一位消费者买这个珍珠甘丽仁，门店称是0.384斤。
1: 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它不是说免费的福利，但是啊，朋友们，这跟免费没区别了，好吧？你想，你平时洗个车三四十，咱们这洗个车现在12块钱，还是力帆养车这种大品牌，然后基本上就是该洗的都给你搞到了，还有故障检测什么的，要啥自行车啊？这跟白送的没区别了，朋友们。那下单的哈，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啊朋友圈，我不确定这一波啊大概会卖多久啊，反正你如果正好听到了，你正好有这个洗车养车这个需求，加分店正好有门店，你可以搜一下子啊，你直接通过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就会弹出这个海报，上面就会有各个门店的地址，全长沙12家，你看有没有离你比较近的，如果有你就囤，如果没有你就要不你换个房子。

0: 最近啊，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啊，这个热搜刚一上来的时候，我看一愣啊，我心想我这手腕，哎，难道我也是第一批？我每天戴个手环，我感觉自己好像那个阿汤哥似的啊，仪式感很强。其实你说每天他能低头看几眼吗？也未必啊，很多时候就是戴习惯了。结果我这手腕啊，白一块，黑一块，红一块。尤其那个手腕就是戴手环那底下那一块啊，皮肤很粗糙，不知道是不是科技进步带给我的惊喜。评论区啊，我一看，哎呀，网友们脑洞大开，受伤了你得好好伺候啊，外用保湿修复乳擦起来，什么神经酰胺呢、凡士林呢，赶紧给你那个战损的皮肤补一补啊，不要老小人给你那个手贴膜了啊。最后啊，我想问一下，这手环厂商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你说你们各种运动模式啊，什么瑜伽、跳绳、单车、划船机，能不能增加一个模式，什么手腕呼吸模式，是不是啊？你每天提示我一下子，说今日运动目标已完成啊，然后手腕已经捂出痱子，请求出舱。好了，朋友们，近段报时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1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啊。广告间隙，如果朋友啊想下单啊购买咱们这个洗车权益的啊，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就可以了。
1: 哦，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7: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

0: 杜甫诗歌的影响力反而越大，就像一块美玉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要深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进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任何经典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缩影。读过这本书之后，相信你也能够对这位1300多年前的伟大诗人的精神世界和他所处的盛唐至中唐时代有一个系统而直观的了解，从而领悟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慈恩寺后来历代都有增建。
1: 这座寺庙可以说它的规模非常宏大，当时这里面有2000多个房间，而且寺院建成不久。当时呢，这个取经归来的玄奘法师就在这里开始了这种佛经经典的一个翻译，协助翻译的各地的高僧啊学者据说多达上百人。为了安放这些他带回来的典籍还有一些佛像，当时的唐高宗特地下令在大慈恩寺内建造了这座慈恩寺塔。原本的是5层，后来呢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又进行了重修，增高到7层。我们都知道，当时佛教是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我国，在隋唐逐渐的兴盛。从上层到普通大众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为什么？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来和您好好通过这本书，也来和您聊一聊

0: 细节或者第一印象就错过人才。但不幸就是不幸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杜甫他在唐代科举的考场上，他始终是一个非常落魄而失意的角色。根据记载，从736年开始啊，杜甫呢几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呢都不幸啊名落孙山。所以呢他落选的原因在今天其实已经无法考证了。很有名的一位历史学家洪晔就根据杜甫早年的一些诗词作品就推测说，他落榜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早年他的诗赋风格啊还是在探索阶段啊，行文呢过分深奥，有时又很艰涩，缺乏那种清新浅显啊，容易讨喜的这种流行范儿。所以呢在公元747年，杜甫再一次参加唐玄宗举办的制举的时候，也就是临时的一次考试的时候啊，这个临时考试也是朝廷为了招揽特殊的人才举办的。哎，但不幸当时呢他也是再次落榜。参加考试的很多考生啊都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的这个门生啊或者是亲友，所以呢他的名次非常的靠后，也导致呢经过这一次也是让他非常失意的一次。
1: 这一次科场失意对于杜甫的打击无疑比第一次还要沉重，再加上一些历史学家推断说，在此之前在朝中当官为杜甫提供经济支持的父亲杜贤也去世了，所以杜甫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长安过起了一种半门客半幕僚的生活，聊以糊口。
0: 根据推断呢，杜甫这一年已经是成婚了啊，很可能都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生活上经济压力是陡然增加。而在此之前杜甫在长安的生活其实也并不算阔绰，在此一年呢，杜甫为了在朝廷当中谋得一官半职，

0: 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到了。
4: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开头我们通过一首杜甫啊登高望远感怀的诗歌来和您了解了一下他所生活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他个人的一个生活状况。那了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和您

当中颠沛流离的见闻，当然也是来自于啊当时人们口中的那种信仰，比如说慈悲之心、普度众生这样的一种古人观念的影响。所以杜甫他写过一首诗叫《孤雁》啊，他呢就开始叹咏叹息的对象就是那群要落单的孤雁啊，也暗自的去暗喻自己流落他乡的晚年。这只孤雁呢，一边飞翔，一边思念同伴而哀嚎啊，说：“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
2: 是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有海洋的广阔，能让这一束光在我看到的那个傍晚如梦似幻。有机会回归海洋。

0: 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7: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6: 妈，多保重。
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6: 好的，我试试。
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

狐狸，23岁的男生。他说，我的爷爷是参与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北京，见过天安门。我希望我能够驱车带94岁的爷爷去看看北京，看看长城，看看天安门。

0: 门广场。
1: 94岁，经历战役的洗礼，经历病疫的风雨，依然能够健康地活下来，他只能提醒我们更珍惜时间，珍惜带他出去的机会。还有个22岁的女生绿影，她说，我的妈妈在医院工作，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她一起旅行了。前一阵子姥姥去世了，家里空空的，只剩下我跟妈妈，太孤独了，我跟她都无法适应寂静的孤寂。我越来越意识到享受当下陪伴的重要性，希望我们一起去旅行，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美好的记忆。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让他有机会告诉更多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在节目里跟你共同来分享朋友们的愿望清单。有的时候，另一个人的愿望有可能会是一个小小的开关，打开了你的某些愿望。除了旅行，除了会举办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弥补遗憾，有一件最简单做到的事情就是见面相聚。什么样的通讯技术都不能够替代我们对见到另一个人对聚会的需求，因为人需要真实的和他人发生连接，需要握手，需要拥抱，需要共进晚餐，需要面对面的互相陪伴。我们期待和亲人朋友再度相聚的那一天。不美事留言说，去考试的时候听到了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我当时就想啊，我最大的愿望是考完就回家吃一顿冒着热气的饭，听爸妈念几句冷死了你。为了不洗碗呢，和妹妹比谁先吃完了一桌，在家的每一刻都觉得无比幸福，开启了生活，不想往外跑，我只想待在家里做个妈宝女或者是爸宝女，因为家永远是我想要回去的地方。理想一群说，我是个留学生，在英国已经待了一年，我都快忘记家门口的车站名称，甚至已经忘记家门口面馆的味道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尽快回国。同样还有 Blue Blue 到美国念博士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我经常梦见家人，或者半梦半醒的时候以为我睡在家里的床上，窗外是悠悠的绿竹，过不了多久婆婆就会在窗子下头喊我起床吃饭。我每次从那样的梦里醒过来都特别难受。婆婆马上87岁了，她的身体不好，我现在却不能够常常回家看她陪她，很内疚，我很想回去见见她。西边说，我想去看看我高三的班主任老师，在学校里他对我就像妈妈一样。我还记得高三教室一下楼就是老师的办公室，迷茫的时候总是去找他，他总是能给我一种笃定的感觉。高考完那天，我不记得有没有跟他说再见了，好像没有。等我回老家，我想坐长长的大巴车去看他。

三儿的留言是：我的愿望清单最想做的事情是想和他见面，说分手。见他的最后一面，我们成了情侣。没想到，过去3年的网恋真的让我们越走越远。但是见面，正式的分手，才对得起我爱他时的轰轰烈烈。我们刚刚听到爱情成为回忆的人，有的时候到底是该埋怨距离让我们离开了爱情，还是该感谢

有的时候时间空间它考验了你和另一个人之间的情感，因为你知道情感瞬息万变，能够保持维系甚至越来越好，它有的时候真的是玄学。至少你需要花时间去看清你和另一个人的价值观、喜怒哀乐底层逻辑是否一致跟合拍，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是真的要花时间才能找到答案的。

0: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1: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0: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今天要跟你分享很多人的愿望清单。除了旅行，除了相聚之外，还有说的最多的一件事，也是我心里特别向往的一件事，就是想要回到人群，去感受现场的音乐、舞蹈、电影、戏剧所制造的共振，要和他人一同欢笑，一同哭泣。这是我们想要的重建公共性的文化生活。丹丹说，我希望在生日那天晚上和好朋友去海边放烟花、吃烧烤，买一大堆仙女棒和各种烟花，开着车载着16岁就认识的朋友，后备箱里面呢塞满烧烤的食材跟器具，可以一路开到海边，在东南沿海温度刚好的海风里，在燃烧的火光下，在绚烂烟花的爆裂声中许下新的愿望。我们会打闹，会大笑，会不顾一切的唱歌，就像16岁时候的我们一样。杨蠢说，我今年32岁，但是我特别想去迪士尼，想见琳娜贝尔。人生特别灰暗的一段时间，我曾经

想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热烈气息，去体验一种将烦恼杂物抛却，只顾节奏和歌唱的简单又浓烈的快乐，进行自我的释放。我想在明年毕业之前实现这个愿望，去看一场音乐的 live。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9: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9: 好，辛苦你了啊。
1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3: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14: Playing your choice.

0: 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
6: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

0: 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

0: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0: 妈，多保重。
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
3: 自在随心听。

0: 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
2: 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4: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
5: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6: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
5: 吃香喝辣
7: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8: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9: 我叫赵雄奇，中学往杂河淘沙的玉里人，别个都喊我赵八通。湘潭人做菜讲究的是八菜八味，但好食材是基础，也更是良心。我这个院子啊，开到中学之后，菜呢都是自个种，鱼啊、鸡啊都是乡里收过来的。我觉得做菜啊，就像做人一样，踏踏实实。
10: 地里面直接现摘的哦，而且我刚看你，直接摘了这个菜之后就生吃啊。
11: 这些小菜，就跟水果一样，都可以生吃。就是我们自己菜地里种的菜啊，自己吃起来的话就放心。
10: 你就放心，我们肯定更放心了，是吧？
11: 是啊。
10: 吃了周伯通家里面的几个菜啊，真的是各有特点啊、简单的烹饪，你看这个土鸡啊、煨鸡没有加什么东西，就是食材本味。像这个鱼也是啊，泉水啊、井水直接上锅啊，这个自家的菜园里的菜，我就觉得其实看起来就是田园生活啊，农家小院，但是实实在在招待大家。你有什么话想跟你们所有朋友们说的？
11: 欢迎我们长春团的朋友和全国的朋友，在有时间的话来品尝我们小院子里面的农家讨菜。
10: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啊，找到周伯通来吃这里的小菜啊，好菜，品周伯通的味道。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9: 吃香喝辣
10: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1: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2: 我叫恒军，相亲楼的老板，不如你那个月娘子107光头饼来开了个酒店，那是跑车的师傅。

陈阳康来节目当中啊，你推荐到那些店都在哪里，很清楚很明确啊。最近发的那些他的那些店的内容都在湘潭啊，就是吃在湘潭系列。因为我最近收到好几个朋友都在我的这个粉丝群当中留言说想要了解这家店那家店什么之类的啊，就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吃香喝辣吃长沙，然后找到吃在湘潭这个专区，你可以看到有59家也可以在去年和今年探过的59家的这个视频啊，里面有很多湘潭的名店啊，好吃的店都有，你一家一家的看哦。嗯，希望可以在湘潭的美食地图当中给你种种草，真的很好吃。我已经说了800遍了，从去年说到今年，真的有些店很好吃。当然有起码有20多家店已经把我辣哭过，但是不可否认啊，湘潭真的是一个美食宝藏的好地方，离咱们长沙也不远。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就是特别是周末啊，大家想要去吃好吃的美食，你觉得长沙好像，哎，我想尝尝其他的口味啊，想想试试更辣的啊，或者是更加接地气有锅气的街边小店餐饮小店的话，湘潭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视频种种草好不好啊。就是很多朋友在不管是微信当中还是在粉丝群当中问我的，我都给大家做回答了啊，谢谢大家的这个关心和支持。好，看看最近长沙的天气吧啊，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的舒服，我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开空调了，晚上的时候哎呀开一点那个风扇啊，开个一档吹着风，因为我每天是定时4个小时上床之后，12点上床之后定时4个小时，然后慢慢的微风拂过脸庞，拂过全身，盖一个毯子啊，睡觉很舒服。我也把窗户打开，也没有蚊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没有蚊子。现在应该大家都晚上的时候没有蚊子吧啊，反正也没有蚊子咬我，就很舒服哦，特别特别舒服。早上起来也是吹一个小风扇啊，就是那种全屋那种空气循环扇，就很舒服了啊。苦的就是我两只猫啊，感觉他们有点找不住啊，就有点找不住那种感觉。看他可怜吧，给他开个空调，我又冷，就是那种感觉，哎，还是挺舒服的。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大家也感觉到了，昨天和今天，气温是明显的回升一点了，比之前的温度要上升一些了。今天呢啊，就是穿上短裤短袖了，昨天我还穿上长裤来着。今天这个温度啊，33度，最低的温度24度，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最近一段的天气呢，也都是。

0: 尘茶叶蛋，它不叫茶叶蛋，白雾红尘茶叶蛋啊，
1: 你看看名字取的啊，
0: 所以你一杯，你看一杯奶茶加一个茶叶蛋的话，基本上也要20块钱喽，哦，也就要20块钱了。你看看他，所以他赚钱根本不赚在茶叶蛋上，赚在奶茶身上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能够理解的啊。这个，有些朋友说是把脑洞开到茶叶蛋身上了，嗯，能够理解，能够理解啊。当然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不是聊霸王茶这茶叶蛋如何，你看看。从今天这个话题呢能够引申出霸王茶姬不是第一个做这种自营的产品线的人。我仔细的啊，为了今天这个话题，我仔细搜罗一下各大奶茶品牌店，其实多多少少都出了跟奶茶相关但是呢又不雷同的一些产品。就拿我们长生来说啊，你说啊，禅悦色啊，他从你单卖一个奶茶衍生多了多少产品线呢、啊、多少产品线了、啊、所以我本来今天准备了10个奶茶店它的延伸产品，不，我今天想一想，我们专门聊霸王茶，不聊禅悦色，聊一聊过去两期霸王茶，其实真的禅悦色真的出了好多好多好多内容，就是你仔细逛，我每次在里面去逛哦，都逛不完，这也想买那也想买，它有平价引流产品，也有我觉得有一些贵的有点过头的一些产品，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以霸王茶姬茶叶蛋这个事儿啊来聊一聊，哎，这些奶茶品牌当中延伸出来的一些产品线当中哪些好哪些不好，性价比又如何，好不好？所以今天呢啊，我们今天就来聊聊霸王这个聊聊茶颜悦色吧，聊聊茶颜悦色那些产品线当中那些产品。那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接着聊咯，一会儿见。

0: 丢一个茶包进去，它泡出来了就一点淡淡的茶香啊，它什么味道都是淡淡的，它不像是你拿一个200毫升的杯子去泡的话，它浓郁程度很高，你甚至有点茶醉的感觉啊，就是我之前试验过的。那我买的这几个，其实我非常推荐到的是一个是桂花跟绿茶的一个搭配，我是蛮喜欢的。第二个还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买看，就是菠萝皮乌龙。它喝起来啊就跟其他的茶不一样，它喝起来就像菠萝小鸡粉一样的，在淡淡的汤底的是茶汤的汤底，我觉得哎呀喝起来像喝果汁一样，果汁加一点茶的样子，所以还挺有意思的哦。但是这个呢就不能够太大毫升的水，一般的呢我就拿一个菠萝皮乌龙，我就会拿一个矿泉水瓶的毫升，就拿个新的矿泉水瓶，直接把那个茶包塞到里面去摇一摇啊，冻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喝就很舒服，这味道刚。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

0: 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0: 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亚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当然呢，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在我们聊今天这个话题，继续聊这个今天话题之前呢，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金鹰95联合到了我们的这个力帆养车，给大家推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福利啊，就是59块钱抢全年的养车大礼包，相当于是59块钱啊，可以免就是洗5次

0: 网上你卖的便宜的品，好的，它真的很经折腾啊！你怎么把它揉搓揉捏放到包里，它都不烂啊，而且它不会破洞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它的质量还是挺好的，所以我这个比较推荐它的这个晴雨伞这个系列。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它能出更加简色系比较单一的就好了，因为它好像每个都是花花绿绿红红蓝蓝的。对于男孩子用的话，我觉得有点过，我想就要纯黑的，或是你出一个啊纯黑的，然后上面你就写一个诗就好了，你不要再加其他的颜色在里面的，花花绿绿的，哎呀，我就觉得有点过。哎，希望强音乐子能够听到我的心声哦，好不好啊，听到我的心声，出一点风简单一点点的。因为它每一个产品你发现了没，都是多巴胺，什么颜色都有啊，花花绿。
1: 排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

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

0: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阿力伯，我咁样笑呢？
1: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2: My station, I love it.

0: 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一

0: 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0: 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

0: 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5: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1: 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

0: 吃啥都不甜。
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人进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技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小李说，去年毕业，计划好的毕业旅行却一直没有去成，所以今年我要跟大学室友一块儿去另一座城市，要拍很多好看的照片，吃好多好多的食物。在学校里，他对我就像妈妈一样。我还记得高三教室一下楼就是老师的办公室，迷茫的时候总是去找他。
1: 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土空间规划、测绘地理信息、耕地保护等领域的实践成效。整个展览约1000平方米，实物模型、图文展板、多媒体交互等多元形式有机融合，系统呈现了全国自然资源领域深地探测、深海勘探、深空探索、生态保护补助为生的黄玉香开始了艰难的还债路。他省吃俭用，每月从微薄的低保金中挤出几百元，上山挖草药，下河捉田螺换钱，一点一滴攒凑着清偿债务。这些钱不少曾是儿子为了给他治眼疾所借，不识字的他让孙子记下了账本，用一家人的团结坚守守护着诚信的底色。黄玉香：
1: 我家庭是里面我也是新的，别个也是血汗钱，我的不稳，我心不安，我一年保几块钱。
0: 黄玉香的大儿子蒋世元：
2: 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讲勤奋的人，所以我就教育我的孩子也要向奶奶学习，做一个讲勤奋的人。
3: 走2公里山路，敲开债主门，递上150块钱，这曾是黄玉香还债路上最普通的一天。直到栾木小学校长常义初拍下他还债的视频发到网上，这份坚守才被更多人看见。视频刷屏，爱心涌来，却也让他在艰难中还债的路程里重新燃起了希望。衡阳县库宗桥镇栾木小学校长常义初：
4: 当时我把这个视频拍下来，我就想，这个奶奶，黄奶奶是不是啊？她家庭条件是这样子，自己吃的是低保，只有一只手，儿子死了是不是啊？她都给儿子来还钱，我就觉得她真的非常了不起。她这个人是不是啊？她做这件事情令我非常感。

0: 中。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银盆岭到了。
6: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摊。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
5: 改写成并毛腮。但是还有后续问题呢。我反正我当年学的是远上寒山石径斜。
6: 哎，我也是。
5: 一骑红尘妃子笑。
6: 啊、对。
5: 卸甲归田。
6: 没毛病。
5: 那这些词儿又是怎么个说法呢？
7: 脸的表演，幸福是一厢情愿，还是应该你情我愿，上了几年等到的。
8: 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1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1: 本月初，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销售负责人表示，基本所有品牌都涨价了，最少的话是
0: 鞋念霞第二声啊，然后就是姐念谢第四声
1: 啊，
0: 然后也是读的一骑红尘妃子笑。看来跟我们是一个年代的啊。子印说，古诗文读音应该还是更多的去还原当时的语境，这样现代人也更能去体会当时的人文风貌。个人觉得还是读原读音更好。看来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啊。但是我觉得慧姐在此的这句话吧，特别的实用，我也很赞同
1: 啊
0: 啊！就不管咋念吧，老师咋教的，孩子就咋记。还得提醒孩子，考试的时候按现在的课本和老师教的来哦，不要听爸爸妈妈的哟，不然就要扣分喽。估计孩子心里，妈妈，我丢分丢分。
1: 孩子噎着了。
0: 晶晶说80后，他说啊哦哦应该是读窝，因为课本上就有这个字儿。啊，你们念念都是阿窝鹅是吗？
1: 我记得是阿窝鹅，
0: 那就是我记错了。来吧，到点了，看看群里今天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里感谢逸轩、木木、洋洋、开心丫丫、甜甜老师、秦 Nancy、嘉浩、老何、奇迹宝贝、子欣啊，赶来积极打卡啊！然后嘉浩说，80后的我练小号，从一年级接送二宝开始，开始练小号了。打算是按官方的说法练呢，还是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标准呢？
1: 这玩意儿也学修啊！
0: 听过一个俗话吗？
1: 啊，
0: 一台造虚呀，二台造居呀。
1: 虽然没太听明白，但我感觉字面意思上应该挺俗。
0: 就是大娃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经验嘛，
1: 啊，
0: 就到处查资料
1: 啊，
0: 然后看那个育儿书籍，听育儿专家，然后吸取这个前人的经验
1: 啊，
0: 战战兢兢把这娃养大了。到二宝的时候，我养过大宝了
1: 啊，按经验来，
0: 我自己我知道行，有哪些

五张洗车券，对吧？59.9元到手五张券，还让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啊！已经有不少听众买了，确实洗了，觉得不错啊。比如二群的 Percy 啊，然后还有耗子呀，就用完都觉得不错。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啊，回复"金"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然后你就会收到图片啊。第一张海报图片，长按它扫描二维码进入小程序，就可以立即购买。一个车牌仅限一单哦，多拍的话是无效的啊。一个车牌仅限一单，抓紧机会。